我忒没品，搁那提锐呢，别随我研究，水杯买买没用，我杯买买没用，俺阿公别米耶，别撒了堆，这茶水阿连放了，白牙水水也冒眼片，比罗变白腿骨，难点哪点？那边来靠我茶杯木，那茶里阿比瑞，全靠你追，阿比瑞压力彪。大的那毛细个手，长腿大哦，长哦也不拉累哩，亲自面对不追，都愿表妹，不熬的看你表路耶，等米罗回来家哦，咱们这么就对。

0: 妈妈也会对呢，你比如说，反正会生产的。谁会打架？我讲的。
1: 妈妈
0: 的。叫妈表。
1: 叫妈的。
0: 叫妈爸表，兄弟的。
1: Sorry。
0: 啊，谁会打架？谁会打架？妈妈表。

我可以马拼跟那提瑞你也是我也就睡北美妹妹用为北美妹妹用你阿公变米也变撒了堆这大瑞阿练撒我培雅瑞睡也冒也拼比如变美吹我难点马蹄这边来靠我插尾目那家里阿提瑞愿靠你追阿提瑞压力飘大的那猫谁个说当瑞个哦当奥运苏拉累里亲自面对国追多月变欧美不傲的看你表露耶但迷路越来越好咱们这么不做你